皇帝所遇，都是烽烟四起，天下反荡之时，扑灭各路诸侯，收服天下英雄，初定太平。因为收拾金瓯破碎，接的是民不聊生的烂摊子，所以容易见

0: 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同学们，我们现在就位于中华门内第一道内瓮城里面了。那么说到内瓮城，大家知道什么叫瓮城啊？
2: 它应该是像一个容器一样，把敌人放进来慢慢打。
3: 哎，有道理，
4: 瓮中捉鳖嘛。
1: 对，
3: 请君入瓮。
1: 对，
3: 他们猜的对吗？
1: 同学们猜的是对的，是有这种感觉的啊。那么瓮城呢，是我们国家古代军事防御史上的一个建筑，它一般是建筑于城门之外的一圈小墙，起到的作用呢就是保护城门。但是我们南京的瓮城呢与众不同，朱元璋啊创造性的一个发明了内瓮城，就是将城门外的小墙呢放到了城门之内啊，所以称之为内瓮城。同学们，如果你们是攻城的一个敌人啊，你们突破了第一道城门，来到了这个瓮城里面，你们看看你们是什么感觉？
5: 墙京城十三座城门中六座有瓮城，其中神策门是外瓮城，正阳门是内外瓮城相结合，通济门、三山门、石城门、聚宝门是内瓮城。内瓮城的形制为明初南京首创。

0: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2: 我本可以。
1: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3: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4: 我的笔在哪里、啊？
5: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6: 妈妈，
7: 等一下，
2: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2: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2: 怎么样了？
9: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8: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

0: 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今天啊，我们给

0: 能养气血的好东西，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也不简单吧。
1: 一开始咱们其实就说了，今天的福利啊，错过真的要拍大腿，您可要听仔细了。如果您抢在前50个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的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今天我们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0: 我的天哪，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这还没完，还有3重福利要追加吗？
1: 没错，大家注意继续听了，这第一重福利啊，就是帮你更省钱。您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照周期整箱订购，那市场价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只需要19.9。那这第二层福利呢，是让你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直接给您包邮到家。第三重福利呢，最给力，也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1分钱都不损失。
0: 1块钱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块，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能退。这个层层保障简直是把我们所有人都宠上天了，这个好事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当然是打电话了。那也要提醒一下各位，1元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位，订购热线现在已经开通了，400-710-3898，400-710-3898。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呢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那个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配料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1: 所以说啊，您现在拨打电话400-710-3898，400-710-3898，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那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货退款，1分钱都不损失。我觉得这个服务真的太到位了。
0: 是的，
1: 现在唯一担心的呀，就是热线太烫，您打不进来。那热线我再说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
2: 400-710-3898。400-710-3898，
0: 温水冲泡30秒就能喝了，早餐下午茶都非常的合适。养生呢是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是饮用100天的时间，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修复才可以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也持续走高，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的体验名额，而且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可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赶紧来拨打400-710

0: 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呼吸内科的李丽主任。他深耕职业健康领域25年，扎根尘肺病救治一线。今天呢，我们不仅要走进这位最美医务工作者的日常，更要跟李主任一起把尘肺病的防治知识讲给大家听。首先呢，请李主任跟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的各位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全省的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

0: 省职业病防治院的李丽。
1: 本期嘉宾李丽，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中华预防医学会职业病专委会职业病诊断与鉴定学组委员，湖南省职业病诊疗质量控制中心副主委，湖南省健康管理学会呼吸康复专委会常务委员，湖南省残疾人康复协会委员，擅长各类职业病危重患者的救治，特别在尘肺合并重症感染、呼吸衰竭、难治性气胸、多器官功能衰退等病例的救治方面经验丰富。
2: 再次欢迎李主任来做客我们今天的健康相约一百岁。在节目的进展过程当中，各位有任何与呼吸内科或者是与尘肺病相关的疑问，都可以向李主任进行咨询。节目热线是0731-8468-1028，常驻谈以外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加拨0731。当然你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广播，直接在后台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到的。首先呢，还是要再次恭喜李主任啊，获评2026年湖南，他们抢救其实是很急的，是因为他们发病都特别的急，特别的凶吗？
0: 因为呢，我们很多的尘肺病患者，他像他能够转到我们省级的专科医院来的时候呢，一般都是在基层医院处理不了了的，所以呢，这一类的病人反而就是病情是比较重、比较复杂的，所以我们会。其实所有从事呼吸临床的人都会常常碰到这种急危重症。那么对于抢救急危重症，对于我们呼吸科的大夫来说，其实真的就是非常寻常的家常便饭的事情。
2: 对，那我相信如果要问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位患者，您可能很难举出来，因为好像每一次的抢救都非常的急，都非常的印象深刻。那么近期有没有让您觉得记忆比较深刻的患者呢？
0: 对，就像您说的，我们有很多很多让我印象深刻的患者。最近吧，其实我们也碰到了一例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病例。这位病人呢，他是一位姓罗的师傅，那么他是因为一个尘肺合并难治的气胸，下面的基层医院处理不好了，就转到了我们院。那么这个患者呢，他就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他必须要依赖一个负压吸引器。那么他如果说一旦把这个负压吸引器关掉，那他就受不了，那么他就觉得他出气出不赢。
2: 这个机器是都必须在医院才能够带上吗？还是说他可以随身带着呢？
0: 不，他必须在医院里才有这个设备。
2: 只有在医院的病房里才能有。
0: 对，因为这是一个尘肺合并气胸的患者，其实在下级医院他已经做过了一些初步的处理，就比如说他已经给他做好了闭式引流，那么他带上负压转到了我们这里来。转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呢，我的第一步就是必须要了解他肺部目前是个什么情况。那么我们联系了好几个科室以后，就拼凑了一台可以移动的负压吸引器。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把患者带到，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5: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
0: 衰竭合并了一些肺大泡，合并了肺心病，那等等，那么他可能他的这个生活就非常的困难，他的呼吸非常的困难啊，是这样的。
2: 他最严重的话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命吗？
0: 对，当然我们说尘肺病，如果完全不治疗不干预，那么他的进程是会比较快的比较快。我们其实有很多的尘肺病患者，他可能在10年前他就已经知道他患有这个病了，那么他就觉得可能症状不是很重，就只有轻微的咳嗽咳痰，或者是说平时还能够生活的自理，那么有一些可能是抱着讳疾忌医，那么有一些可能就是我自己去瞎乱治乱补等等。那么这样子呢，可能等到他再来寻求我们帮助的时候，整个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就已经非常的糟糕了。 那么我们说

0: 完全的不干预、不治疗，就会让我们尘肺病的进程会加速，那么出现复杂的、严重的并发症，最后呢，肺完全失去了这个换气的功能，呼吸衰竭，最终导致死亡。
1: 所以一旦有症状，或者是您从事的本身就是高危的这个行业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去体检啊，常规的把体检作为我们日常防护这个尘肺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那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聊到的是我们的尘肺病啊。半点的宣传之后，我们会一起来听到两个尘肺病患者的故事。我们稍后见。
2: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3: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2: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店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4: 啊！快想办法救救它们呀！
2: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5: 生命鸟巢？
2: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4: 鸟儿们也住上了精装房呀！
6: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店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7: 从山水出发去超然山水，登岳阳楼远眺，吟幽乐之诗。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9: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0: 老张，你连续开了4个小时了，服务区休息下吧。
11: 没事，再撑1个小时就到了。
12: 检测到车辆偏移车道，请立即休息。
11: 嘿，刚好体验一把无人驾驶，我休息休息。
12: 请握住方向盘，手动驾驶。
13: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智驾不是炫技，安全才是真谛。
9: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9: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9: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6: 本期嘉宾李丽，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中华预防
1: 措施。我之前看过一篇报道，我不知道李主任有没有看到过。他当时是聚焦了一位30岁的尘肺病患者小李，说在10年前啊，他是朋友圈公认的 KTV 歌王，特别爱唱汪峰、张杰的歌曲，比如说《怒放的生命》就是他的拿手曲。

0: 曲目。而听过这首歌的朋友都知道，这首歌是非常的难唱的，音也很高，非常考验肺活量，如果没有一定的气息，根本就唱不上去。但是在确诊尘肺病之后呢，小李现在只能躺在老家的瓦房里，用手机来播放这首歌，他却只能从喉咙里挤出针眼大小的气来跟着轻声喝唱。所以说尘肺病其实不仅是夺走了小李的高音，他的劳动能力，还有他的自尊。因为从患病之后呢，他从家里的顶梁柱，好像他觉得自己变成了家里的累赘。身边的朋友呢，陆续是买了房，过上了踏实的日子，好像离他也是越来越远了。其实看完这篇报道，我心里是特别难受的。30岁，正是年轻奋斗的年纪，像刚刚说到的，他之前都是家里的顶梁柱，现在却只能躺在家里。想问一下，这样的年轻人是不是还挺多的，李主任？
1: 是的，
0: 子条件反射般的从浅睡当中清醒，她的丈夫用脚轻轻地碰了碰她，这是丈夫呼吸困难无法说话的求助信号。于是妻子立刻翻身坐起，熟练地帮丈夫翻过身体，转为趴卧的姿势，右手呢并拢弯曲，像拢着一颗无形的蛋，上下给丈夫拍背。妻子的力度略重，发出了咚咚的闷响，融合进了制氧机有规律的嗡鸣当中。这样的动作每天晚上都要重复4到5次，每一次会要持续10到20分钟，直到丈夫咳出那口堵塞气管的带有白色气泡的浓痰，他才能又活过来。我觉得听到这样的一个日常啊，每天晚上会要经历4到5次这样的拍背和咳痰，我想问一下，这个真的是尘肺病患者的日常吗？
1: 那不是的。这只是对于晚期尘肺病患者。我们说晚期
2: 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小邓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各位好，我是思雨。我们今天一起走进的是尘肺病，想问一下李主任啊，这个尘肺病到了早期的时候是不是没有什么样的感觉，好像很多人都是拖到这个病已经很重了，到了中晚期了才去医院。这个尘肺病到底早期有没有一些信号能够让我们及时的发现它，早早的发现它呢？
1: 这个尘肺病的早期症状确实是非常隐蔽的，那么

0: 患者啊，病友第一时间就问：第一，传不传染呢？第二个，它会不会变成肺癌啊？不会的。但是除了一种，就比如说我们接触石棉的这个粉尘的，那么它是可以成为这个我们说石棉它是可以致癌的，那么它又可以治石棉肺，又可以致癌。
1: 所以就是接触这些高危的一些物品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护哈。其实刚刚我们也讲到了很多尘肺病患者的一些表现，以及他们的一些生存的一个现状。那我们最关心的还是怎么来预防。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想请李主任来跟我们说说看哈，对于那些还在从事粉尘岗位上的工友们，做好哪几点可以有效的去预防？

0: 只是没回，并不代表他没钱啊，只是可能做了个项目，哎，
1: 是这样的，
0: 资金没有回啊。
1: 就是不是2018年2017年那时候三项起火吗？
0: 嗯，
1: 三项市场起火了吗？
0: 嗯，
1: 等于我们公司，等于公司全部烧掉了，知道吧？
2: 哦，
1: 就是那样借的钱，
0: 就烧了之后借的还是烧之前借的？
1: 就是烧之后嘛，就没钱周转了嘛，公司
0: 烧之后还给他借钱？
1: 对，
0: 烧之后给他借钱做什么？是赔钱还是说在这里用于
1: 公
0: 司运营？
1: 公司要运转啊，
0: 公司要运转。
2: 哦，那估计当时没有买足够的保险。
1: 嗯，
0: 对，公司烧了，都已经是烧成这样子，都面临破产了，还去借钱？
2: 嗯，
0: 那证明当时还是
1: 三项整个三项市场嘛，市场里面很多经营物都烧掉了嘛。
2: 嗯，好，我们把这个拉回来。
1: 刚好又发展的还可以，
2: 嗯，
1: 不然的话也不会借嘛，是吧？
2: 嗯，黄先生，这样子我们拉回来，就您要把他这个钱要回来的这个事情，我们再请张丽来帮你指点指点。比方说，哎，诉的话去哪儿诉，怎么诉，成本最低。
0: 嗯嗯，对，你这个案子，我建议你还是做一个什么程序呢？那首先咱们还是可以，既然人家联系不到，你也可能外面欠这么多钱他，那咱们就自己去打官司吧。你有证据是不是？有借条可能还有转账的也反正你是现金啊，虽然没转账记录，但是他有还了部分款项，哎，还款的这个记录也可以作为证据，自己去法院打官司是吧？到哪里去打？到你的户居住地或者你的户籍地啊，法院很方便去起诉啊，起诉之后判决之后自己进入执行程序，只是自己多跑如果没请律师，只不过是你自己会麻烦一点，要多跑几趟，是不是啊？啊，但是也能把这个事儿完成，好不好？进入执行程序之后，咱们万一他还有财产呢，咱们也可以要求参与分配。
1: 嗯嗯，
2: 好的，谢谢黄先生对我们节目的信任。96218转零号键，抓紧时间赶紧来问候到线上等候的常女士。
3: 啊，你好，您应该有记录的。
2: 您简单跟我们的张律说一说您遇见的问题。
3: 就是之前你们那里没有记录吗？
2: 您跟我们的
0: 对，
2: 嘉宾说一说。
0: 对，就是说我可能不知道你具体的情况啊。
2: 对，而且我们是一个普法节目，也需要大家了解这个过程。
0: 对，
2: 言简意赅的说一说就好了。
3: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家里那个住在15层，然后楼上一共是3-4层，然后我是中间户嘛。家里没有住人，楼上因为下水管道就是说发水的问题，然后导致我家就是说全部被淹了。然后这个事情呢，就是说我找了物业呢，就是说就是让我走起诉，但是我觉得物业他有推诿责任的这个嫌疑，就是说他要就是赔偿嘛。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不赔偿也行，然后你就给我复原。他说他不复原，然后让我自己去装修，然后拿发票找他去报销，他找保险公司过来。然后结果找了保险公司，什么都谈妥了，就是说我的预算全都报过去了。最后他跟我说他只赔20%-30%。
2: 哦，这样子。但是你现在还没有开始施工，对不对？
3: 还没有开始施工，但是我中途比如说我有保洁的费用，因为污水全部淹了，我肯定要没办法，我不能拖嘛，我肯定就是说要清理啊，就是产生了一定的清理费。然后包括第一次污染之后，我当时有些东西就不行了，然后我就换掉了，但是没想到立马隔两天又那个，就相当于我买了一些东西，有一些消耗用品之类的了。
2: 这个下水道的主管连续堵塞多次的原因是什么呢？这肯定不是物业的原因吧，我听你这么讲，是不是楼上邻居的原因？
3: 第一次的原因是什么不知道，因为物业当时并没有从里面清出任何东西来，他只说跟我通了。然后第二次他说在里面找到了一包湿纸巾，完整的湿纸巾。
2: 一整包吗？
3: 对。然后第三次他跟我说是找到了散的湿纸巾。
2: 嗯，这个都是有照片的吗？
3: 第一次因为没有通出任何东西来，只在我家打了维修孔，这个维修孔的照片有。然后第二次的湿纸巾是在一直通到下面楼下7楼之后才勉强取出来，那个东西有一个照片。我楼下的邻居听说7楼之前有过这样的情况，所以那个排出来的那个物体最后是从7楼找出来，因为他那有一个维修孔，
0: 不可能是7楼。
3: 然后我们20栋另外一栋也是这个同一个管家的，那
0: 一
3: 栋的2楼出现过这种情况。2楼因为是第一层嘛，那个管道找弯嘛。
0: 一般是怎么回事啊？他是不可能一下同时关2个楼层，除非什么。一般就是说像这种纸巾啊泡沫啊掉下来，然后可能在这个管道中间被堵塞在某一个部位了。比如说如果是你的这反水的话，那肯定就是你和你下面那个楼层中间的堵在那里了，把它堵死了，知道吗？它才会反水。
3: 对
0: 啊，
3: 对，
0: 它只会可能反一层，不可能再往上反一层的，因为水已经从你这里反出来了。
3: 你说
0: 水已经从你这里反出来了，它楼上就不可能的，是不是啊？
2: 哎，那现在就很好。

0: 解释了。那现在常女士的这个损失找谁赔，咱们定了，他们双方都有责任嘛。那赔多少，哪些项目是可以赔的，您来指导一下。
1: 那这里就要对你的，就是我马上就要讲的，就是你的损失有多大啊，其实这里就需要对你的家里面，因为这次水的污水的浸泡事件对你造成的损失，比如说你的木地板要不要换，你的瓷砖需不需要换，你的家具有没有泡坏，家电有没有损坏，是不是啊，然后一些其他的东西，哎，这里可能需要做一个什么呢，你要自己找这种有资质的这种机构啊，帮你评估一下你的损失啊。因为这个
2: 是这样的，我之前找了一个评估机构，然后他跟我说，他说他们是由法院的法务人员来找的，不是由我个人来找的。
1: 首先有两种，第一种他所讲的由法院法务人员来找的，是说进入了诉讼程序，通过法院给你出具委托书，委托他们来做鉴定。第二种就是说你自己也可以单方的委托，但是如果对方不认可的话，那就要通过法院再重新委托来做鉴定。当然你如果说损失大的话，我是建议啊，进入法律程序之后通过法院委托，如果损失不大，你也可以自己单方面找机构给你评估一下，是不是啊，对方到时候不提重新鉴定啊，也是可以由法院直接适用的。
0: 嗯，那您
3: 是矫正缝隙矫正，然后呢做完缝隙矫正之后呢，结束治疗之后就医院方呢就让佩戴一个保持器啊，那我们理解的就是保持器是保持这个正畸治疗的一个效果嘛，然后等到他成年之后去进行一个牙齿的种植，牙根已经有一个这样的位置偏移，就导致现在是无法进行一个顺利的种植。
0: 哦，那第一次去检查，然后说接下来等他骨骼固定之后再去种植，是哪一年的事情啊？多少年前？
3: 那是2021年了。
0: 哦，那挺多挺多年了。现在就是说，因为
3: 矫正周期非常长。
0: 因为他因为移位，所以种植不了，完成不了当时你们签订的合同的一个这个目的了，对不对？
3: 对，我们相当于就是我们花了5年多的时间。
0: 嗯，总共花了多少钱呢？
3: 花钱的话，当时是9000块钱，打完折之后是9000块钱。
0: 嗯，只是做了一个矫正。
3: 对，就做了一个矫正，就是一个矫正的一个费用。
0: 嗯，您的诉求是？
3: 我的诉求就是，他承担我后续一个到别的医院的一个矫正费用，因为我们的孩子要到外地去读大学了，然后我们要求对方是承担异地的一个矫正的费用，那他们是予以否决了。然后我说，那我的底线诉求就是你全额给我退款。
0: 嗯，
3: 然后他们呢也予以拒绝了，也说这个全额退款是不可能。
0: 他们给出了什么方案呢？
3: 他们今天我们就是进行了一个第三次的一个当面沟通，然后他们给到的最后方案就是，退费的话只退我们3000。
0: 你当初是花的9000，对不对？
3: 对，
0: 也就是说
3: 我花了这么长的一个时间。
0: 小朋友是12、13岁开始做的，对不对？
3: 啊，
0: 小朋友是12、13岁的时候开始做的，现在已经18岁了。
3: 对，
0: 好，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
4: 是的，
0: 张律，您来帮帮忙。
1: 好，刚才啊，听这个接受的这个案情啊，我个人觉得，这个院方好像存在一个误导的这么一个性质在里面啊。对。因为你是去做孩子做种植牙做这个矫正的目的是要为后面的一个种植牙做准备，
3: 对
1: 吧？对，
3: 是的。
1: 那现在突然跟你说做不了这个种植牙了，是吧？
3: 对，他结束治疗是去年的五月份，他进行一个结束治疗的时候进行了一个拍片，他拍片当时也是给我们有看到说这个种植的一个位置是流出来了，意思是当时孩子还没有成年。但他们只管种植位置流出来了，就有建议我们及时种植，但是我们呢就觉得院方呢这样有点不太合理，因为孩子没有发育完成，对不对？
0: 等于去年他说了可以种植，但是你因为孩子没有成年你拒绝了。
1: 比如说我现在符合条去年符合条件的时候有一个窗口期，我通知你来做，但是你自己没有来做，这个责任不在于我，是不是啊？
3: 他也不是通知我做，他就是当时候做完结束治疗然后结束治疗的时候他就说你这个要动的话也可以动了，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
1: 要动也
3: 就是你要动的话也可以动了。那作为我家长，我孩子都没成年，那我肯定而且那会儿是孩子在高二，也是学业压力比较
1: 如果是高级咱们不重要，你反正就认为孩子他还没有成年，你不想这么早去给他做种植牙，对吗？
3: 对
1: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个人觉得如果是院方有责任的话，我觉得

0: 得他也
1: 他们可能是 X 连锁低龄血症。
2: 目前全球确认的罕见病超7000种，在我国有超2000万名罕见病患者。
1: 让罕见被看见，关爱罕见病，守护每一份关爱，
3: 守护每一份关爱。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5: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6: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5: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6: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7: 郑先生你好。
8: 你好，就是我老婆，就是在新，就上阳新民，在那个投育公司里面上班，这就是2025年8月份怀孕了，一直在上班，就他们投育公司就是幼儿园里面，就从9月份开始，一直就是胳膊断脚，后面到了2026年1月份的时候，我老婆那个怀孕的那个孕吐起太厉害了，就是住院了，就是阑尾炎不舒服。后面我老婆就在微信里面跟那个法人幼儿园园长请假了。
7: 嗯嗯。
8: 就是微信跟他说，
7: 后来呢？
8: 微信跟他说请假，就是休息一个学期嘛。
7: 后来呢？
8: 一个学期。后来的话，第二月份他因为休息的时间，就是他学校要我们个人承担全部的社保费用嘛，我们把那个社保费用全部转给他了，但是一直就是没给我们缴纳社保。就是我们去到新民县人社稽核部门去投诉他，他就把我那老婆就是开除掉了。
7: 当时还在孕期，对不对？
8: 对对，孕期啊。
7: 嗯嗯，然后你老婆的预产期是什么时候？
8: 预产期是6月20号，现在已经生了。
7: 哦哦，
0: 赢的是不是啊？就是到底你这个算不算请假还是旷工，是吧？那就看双方的一个证据情况的。有没有证据？有什么证据？有没有聊天记录啊、通话录音之类的，能证明当时一直在跟这个公司协商这个事儿，是吧？公司也是默认的，也给你缴纳社保。
7: 对，所以现在你看，顺在我们的微信，
0: 咱们一种书面的请假是不是啊？还有一种口头的请假是不是？你只是没有书面的证据，肯定是口头请假。那口头请假的话，你要怎么证明你是口头请假的？他同意了的，那就要结合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刚才你讲到的是不是啊，帮你代缴社保，双方的聊天记录，你要把你们双方的聊天记录完整的把它梳理一遍，把对你有用的证据提出出来。
7: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证据是要来支撑我们的论点的，在你的那个类似于诉状书里面，你要把你的论点亮出来，然后再附上证据，你的证据才有意义。如果你只是把这一堆聊天记录往上丢，你没有说我已经请过假了，可能这一条就被忽视了。有这个概率没有？
0: 对对对，是有这个可能性，并且啊，你可能有的时候不是说就假用你的嘴巴讲啊，就怎样的，咱们要提供白纸黑字或者聊天记录，直接把它以打印出来，以书面的形式呈现给裁判者看，是不是啊？
7: 郑先生，
8: 听到。
0: 对，不是说你凭一个嘴巴在这儿讲。
8: 对对，我刚开始也不懂，因为没有把那个。

0: 公司注册资本已经从100万降到只有10万了，那是不是这公司哎，他只在这个十万的范围之内承担责任啊？这股东是不是很多人有这种想法？
1: 哎，
2: 是的，
0: 但是我跟你讲啊，不用担心，为什么不用担心呢？他虽然做了减资，从100万减到10万，但是他这个拖欠的行为肯定是在减资之前就在拖的，是不是？并且他的公司在做减资的时候，一按照正常的流程，工商流程，他会有一个股东承诺书。股东承诺什么？承诺啊，这个他们股东要对这个公司的债务在减资的范围之内承担连带责任。比如你减资了90万，你股东在这90万范围之内要承担连带责任啊。但是有一点，就是因为我们劳动仲裁的话，他是不能告个人的，你只能告公司啊。但是咱们可以在执行阶段，到时候再把他们股东追进来。这个责任范围还是按原来的100万的认缴标准来，不是按照10万。嗯，所以我觉得，
2: 张律师这样的，他这个股东实际上是我们的集团公司，我们是下面的一个子公司，然后我们这个子公司的全资出资的是我们集团公司，然后集团公司的股东呢就是老板和老板娘。
0: 没关系啊，那就告集团公司嘛，集团公司他也是股东啊。
1: 不影响对吧？
0: 对，是的，到时候你执行阶段可以把集团公司追进来。
1: 哎呀，多一个人给你付钱，心更稳。
0: 直接把集团公司追进来，执行阶段，执行阶段。
2: 那我们现在想的，因为公司也找我们约谈了，他本来是说，我们是打算给公司一个月的期限，因为我们的催告函上也要主张就是，相应的这些补偿嘛，然后他说他一个月内给我们所有的欠款和补偿，但是他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单独的解。
3: 提到这儿，总不禁想起这件往事，纪晓岚的心一下子沉落下来。康熙朝九位阿哥王爷为争嫡反目为仇，鱼龙翻覆，雷霆大作，数十年才得平息。他自幼读雍正的《大义觉迷录》，就知之熟人了，却不知这方寸幕后还有过这样一场戏强恶斗。但他此刻更不知道乾隆因何提起这段往事，这是国家不幸，也是家丑，怎么回话呢？纪晓岚毕竟天分极高，机敏过人，心里边一阵思量，已经回过神来，一撩袍角跪了下去，说道：记得皇上御疾之初，即下旨令天下收缴《大义觉迷录》，同时昭告天下，从此以宽为政。臣以为不是这本书有唯爱失实之处，恰恰是为它太真太实了，与皇上以宽为政、人事天下大旨有所不合。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即令大道，亦不可对下愚言之。何况此天家内廷征剿，臣愿皇上从此不言此事，臣亦从此缄口。我皇上成效通天，仁义遍施寰宇，内外法度肃然。天下境内隆治，宗室藩篱敦睦，不以无畏之私治劳圣公之神，则是天下之福，臣公之福，皇子阿哥之福。乾隆笑着说道：你起来，这又成了奏对格局了。你是朕的心履股肱吗？朕随意说说的，就这么郑重其事起来。纪晓岚却没有起身，叩了头又说：皇上，君无戏言。乾隆嗯了一声，又说：起来吧。纪晓岚小心地爬起身来，正要转换题目岔开了说话，乾隆又说道：风起于清平之末，也不是朕在这儿无病呻吟，圣祖何等天纵英明，晚年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弘范五府里的中考命，就是阿哥。八叔、九叔、十叔，从根儿上说，难道是坏人？大力当。

前行格使尽，不得已就进了铜王铁阵。朕跟前儿这些阿哥没有早早的给他们差事，一来朕身体康强用不到他们，二来差事就是权，给他们权太早就容易结党生事，但总归不让他们办差，到头来就会变成一群一无所能的废物，或者像李后主那样的只会吟风弄月的亡国之主，你说这事何其难也。纪晓岚到这儿才大悟了，乾隆特特的留下自己是要咨询这么一件特大的政务，这固然是人臣难遇的信任遭际，但也事关天家骨肉亲。但阿哥久处藩邸，又有两立两废太子之变异，就酿成夺嫡惨变。圣祖是仁德之主，阿哥皆非不孝之子，都为形势所迫，眼成遗憾。今皇上立即已40年，有金册注明公藏立储制度，阿哥出则专办一差，入则退居东宫读书，并不知大位传之于谁。且皇上春秋鼎盛，乾纲在握，阿哥们玉华茂德，父子敦睦，内功西河，臣以身家性命担保，断不至有狼子野心觊觎大位的，这又是与圣祖大不相同的。其三，前明灭亡缘由甚多，皇子纷繁而居，尸位素餐百无一能也是其一，圣祖反其道而行，各阿哥建衙开府，手握重权，与太子分庭抗礼，彼有好鱼，我有好色，争胜斗奇，难分宣制。太子失位，群龙无首，圣祖晚年谋国不谋私，举大不务细，臣岂敢忘怀呢？乾隆若有所思，颔首不语，过了一会儿说道，朕不是无端起疑，宫里眼下有流言蜚语，说是某某阿哥格外蒙受宠赐，某某阿哥已经金册立名为储君，藏在正大光明匾额之后，言之做作，某日朕进谒奉新殿，某日已告太庙，某日和亲王弘昼和侍卫巴特尔奉金册安置，有鼻子有眼会形会色的传言这些无稽之谈，这些话传出外臣那里，必定思意纷纷，惊骇视听，不及早杜绝，就演出党争之祸，朕也是不得不关心呐。经你这么一说，朕是求职过深了。纪晓岚陪着笑说，怪道的臣见皇上圣容稍见憔悴，莫说功业之间，就是寻常曹爷大户殷实之家，老爷子听见这类话也会不安的，这类纯属小人造作谣言，乃是鼠窃狗盗行径，历来是太监们的拿手好戏，皇上不必一阿哥一公嫔，更不必大家张扬追索，只所对太监严加约束，申明家法，整肃恭敬，消弭反侧乱言自息，据实追究，本来没有的事儿反而更加张扬了。乾隆轻快地站起身来，伸展双臂甩晃了几下，笑着说道，这个朕倒是想到了的，所以接连几天见这几个阿哥，一是历练差事，二是给他们一份安心。就这样，你去办你的差，今日既有这些话，朕也让你安心。于敏中是个真道学，人是个正派的，只是处事立事稍欠干练，傅恒那个样子，阿贵又远离在外，尹继善又没了，你们要相帮着，里里外外把

0: 差事办好。说着就踱步出园子。纪晓岚今日见乾隆奏对和谐，功德圆满，原本十分安心的。听乾隆这几句话，似乎于敏中说过自己什么话，又似乎交代自己不要对此有什么芥蒂，模棱两可，看虚似实的，反倒有点不安起来。但此时情景实在不宜再饶舌套问解释，更不能说于敏中处事长短，只好陪着乾隆出园行礼告辞。到永巷外天街口，看看太阳，又看看怀表，还差半刻不到午时。一头惦记着要再去看望傅恒，一头又想是在伙房吃过饭再去，又怕午后滋扰了傅恒，还惦记着文华殿四库全书编纂房有几份挑出的唯爱书籍，怕吏员们不知道取走编教，重新修订善写要费不少的事儿。心里转着念头，犹豫不决着，听军机处轰然一声称是，似乎会议刚散的模样。一个一个官员哈着腰鱼贯而出，有的搓手顿脚活散身子，有的交头接耳窃窃私议，有的打哈哈说笑着离开。见纪晓岚摆着方步过来，打头的几个都站住脚了。请中堂安，纪中堂好，刚见过皇上吧？嘿，上回求您的字儿。一片嘈杂问讯。
1: 这样，
2: 哎，
3: 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4: 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5: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4: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6: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7: 妈妈，妈妈，
8: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9: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8: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10: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11: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6: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12: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

0: 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潘真，这里是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0: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1: 湖南推动湘非经贸合作又有新举措。日前，湖南省对非经贸合作三年行动计划正式印发实施，力争到2028年全省对非进出口额突破800亿元，对非实际投资额超50亿元。打开湖南省对非经贸合作三年行动计划，优势产业清晰可见。湖南的矿业、工程机械、汽车与零部件、医疗器械、现代农业一整套能源解决方案。眼下，湖南计划通过三年行动，聚焦12个重点非洲国家，打造10个左右产能合作标志性项目，在非新设2家境外经贸合作区，打造1到2个中非两国双元样板项目。湖南对非贸易实际企业突破2500家，新增对非投资企业50家以上。湖南省商务厅对非经贸及地区合作交流处副处长杨烨：
2: 围绕我们省的重点优势产业，聚焦产业出海、主体培育、物流保障、金融赋能和模式创新5大方向，通过三年行动，系统性的、全面的推动对非经贸合作提质增效。
1: 马上又要升温了，去哪里消暑呢？长沙周边首个水上溪降来了，只要开车1小时40分钟就可以抵达岳阳平江灵官渡溪降。不同于普通的溯溪漂流，在灵官渡溪降搭建的水上飞拉8对新人领证结婚，其中长沙731对。暑期结束，孩子们即将重返校园，不少孩子还带着作息紊乱、用眼过度、运动不足、饮食不规律的假期模式。省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专家王飞提醒，开学前一周起，让孩子每天比假期早睡早起一点，把生物钟慢慢拨回上学节奏，同时管住屏幕，吃动平衡，心情放松，守护孩子的好视力、好体魄、好心情。近日，中国公路学会旅游交通工作委员会公示2026年度美丽公路名单，评选出49个农村公路项目、48个普通国省干线公路项目、46个高速公路项目。湖南郴州市北湖区郴养公路、G65包茂高速急查段、G56杭瑞高速大岳段、S51南岳高速、G5513长张高速常德段、G76下蓉高速汝郴段，一条普通公路、5条高速公路项目成功入选。
0: 产业兴，乡村美，民风淳，和美乡村展新颜。
1: 经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批复，8月5号起，湖南省符合条件区域正式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标3等早先到收购价为每公斤128元。当前，岳阳市早到收购工作已全域铺开，各粮食收储网点严格落实国家粮购政策，优化便民服务，全力保障新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在中储粮岳阳直属库临湘分库，早到收购现场繁忙有序，满载新到谷的运输车辆有序入场停靠登记，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标准化流程作业，依次完成抽样检测、水分杂质核验、称重计量、清理除杂等工序。各项指标合格的优质稻谷通过自动化传送带入库分类堆放，全程规范高效、公开透明。中央储备粮岳阳直属。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潘真代表本期节目编辑童辉、监制果夫、总监制赵庆峰，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3: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0: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1: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0: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

0: 上就办的表率。
1: 哎，李记者、刘记者，二位一路上辛苦了。
2: 您好，老村长，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采写一些咱们村的新变化。
1: 欢迎欢迎。
3: 哟，这片农田画出了这么多图案呢、啊？
1: 这都是这位小王老师画的，他现在是我们村远近闻名的农民艺术家。哎，小王，这画叫啥名来着？
4: 画的名字还没想好。
1: 哦，再想想，再想想。
2: 我记得当年您村里出了咱们省里第一位。

听，山间铃响马帮来，安化茶马古道。闻茶韵飘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2: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0: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相约100岁。大家好，我是思雨。8月19号是中国医师节，就在前不久，2026年湖南最美医务工作者的名单正式揭晓。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特别荣幸的邀请到了其中的一位获奖者。知道李主任其实私下生活当中是一个很健谈、很可爱的人，而且咱们医院很多的医护人员都会给吕主任起一个外号，叫做小电驴医生、小电驴主任。我特别想问一下李主任，能不能跟我们说说看这个小电驴主任是怎么来的呢？
5: 是的，这是很多的同事和病友给我起的小号，叫做小电驴医生。其实呢，也就是平时为了抢时间，那我常常骑着我的小电驴穿梭在我们的医院。因为呢，我们尘肺病的患者

0: 他的这个病情就是变化起来非常的快，特别是出现了一些像气胸啊、呼吸衰竭啊、肺梗死啊等等这些这个危重、极危重症患者或极危重症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往往医生他是需要和时间去赛跑的。那么我们在夜里、在节假日抢救病人啊，这都是非常常见的一个事情。那么骑小电驴从来不堵车，那么从我的家到我工作的医院5分钟的时间，就能够抢出最宝贵的黄金5分钟。那么我想，做医生，往患者身边赶的脚步是1分钟都不能怠慢的。
1: 能够在5分钟之内就赶到医院。其实在，在上周的采访当中，我们也把李主任的一些故事，包括李主任工作的一些场景，我们有拍成短视频，大家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视频号“芒果观察家”，就可以看到李主任的这样一条视频。也欢迎大家来点赞和转发。您刚刚提到，对于尘肺病患者来说，他们抢救其实是很急的，是因为他们发病都特别的急，特别的凶吗？
0: 因为呢，我们很多的尘肺，我们在告诉患者啊，你看，你一个晚上你都没有依赖他，你一旦一切都非常非常的好，那么这个病人他就可以慢慢的、慢慢的去放下他的心，放下他的心理依赖，那么患者呢是非常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他是躺着进入我们的病房，走着离开我们的病房。
1: 这对于这位罗师傅来说，治疗的效果应该是非常好的。
0: 是的，
1: 同时，我也觉得像李主任和我们团队的医护工作者啊，真的是挺不容易的。除了要去对患者进行这个医疗上的救治，还要在心理上去对他们进行一个疏导。我之前听说啊，这个尘肺病是一辈子都治不好的，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0: 是的，尘肺病是不能完全根治。那么，从患者明确诊断了尘肺病以后，他就需要定期的复诊，长期的管理。虽然这个病治不好，不能根治，但是我们有很多病人从发现和诊断尘肺病开始，就已经5年、10年，甚至20年、30年的跟着我们。我们之间，我们医务人员和病友之间就像家人一样，他们其实都是很朴实的工友，虽然不善言辞，但是他们会把你的好记在他们的心里。我们经常下到这个康复站，或者是乡村卫生院去义诊，那么会碰到我们很多就是在我们院治过病的病友，非常非常的热情，他们会拉着我的手，一定要把我拉到他们家去吃饭。会跟我说啊，我已经把菜都做好了，把鸡都杀好了，你一定要来尝尝我们的手艺，真的会非常非常的感动。
1: 我觉得对于患者来说，您也是一个多年的好友了，因为每年都需要找您来看看病情的一个情况，需不需要再进行治疗，而且尘肺病确实是一旦确诊之后无法治愈，必须长期的来进行管理，所以其实对于患者来说，这也是一个比较痛苦的事情吧，我觉得，像您所在的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的呼吸内科，也是国家临床的一个重点专科。
2: 三湘第一声，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4: 妈，怎么样了？
5: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2: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

0: 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3: 网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四号厅那边，那个
2: 哎，走走走。
3: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2: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3: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2: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4: 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2: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4: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
5: 工作生活正常的呼吸，那么可能有一些呢，他是一期的尘肺病患者，但是他可能合并了呼吸衰竭，合并了一些肺大泡，合并了肺心病，那等等，那么他可能他的这个生活就非常的困难，他的呼吸非常的困难啊，是这样的。
6: 他最严重的话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命吗？
5: 对，当然我们说尘肺病如果完全不治疗不干预，那么它的进程是会比较快的啊，比较快。我们其实有很多的尘肺病患者，他可能在10年前他就已经知道他患有这个病了，那么他就觉得可能症状不是很重，就只有轻微的咳嗽咳痰，或者是说平时还能够生活的自理，那么有一些可能是抱着讳疾忌医，那么有一些可能就是我自己去瞎乱治乱补等等，那么这样子呢可能等到他再来寻求我们帮助的时候，整个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就已经非常的糟糕了。那么我们说完全的不干预不治疗，就会让我们尘肺病的进程会加速，那么出现复杂的严重的并发症，最后呢肺完全失去了这个换气的功能，呼吸衰竭，最终导致死亡。
6: 所以一旦有症状，或者是您从事的本身就是高危的这个行业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去体检啊，常规的把体检作为我们日常防护这个尘肺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那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聊到的是我们的尘肺病啊，半点的宣传之后我们会一起来听到两个尘肺病患者的故事，我们稍后见。
0: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7: 保护野生动物，还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1: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林如锦
5: 采的这种口罩，那么同时它还得要规范的去佩戴防尘口罩，才能有效的这个隔断粉尘进入我们的呼吸道。
6: 这个防尘口罩是在普通的药店都能买到吗？还是要去专门的地方来购买呢？
5: 这个防尘口罩呢，一般我们说普通的药店可能是一般可能是买不到的。那么它可能需要有一些就是有这个防尘的这个知识的这个特殊的这些才能够买到这个防尘的口罩。
6: 所以还有点难买。
5: 是，
6: 但是我觉得这位朋友他能够想到说要戴口罩或者是更高防护级别的口罩就已经很不错了，因为我看到有一些装修啊包括石料加工的工人其实完全连口罩都不戴的，就是在那个粉尘特别多的环境下工作也不戴口罩， 这样肯定是不行的，也是要提醒大家。还有一位朋友在问的有一个问题，

0: 呀，他说一般接触粉尘多久之后会患上尘肺病呢？几个月就会中招吗？
1: 哦，不会。我们说，我们是长期的吸入生产性矿物性粉尘，才会得尘肺病。那么，我们以前确实是有报道过，就比如说接触3到6个月就得尘肺病的患者。那么那种情况呢，是指当时的这种粉尘的浓度极高，那么这个粉尘里含游离二氧化硅的含量又极高，那么同时可能又没有任何的防护措施的情况下才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有个年轻人，当时诊断的时候可能就二十多岁吧，那么我去找他聊天，找他沟通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我不敢谈恋爱，也不敢成家，因为很担心我这个病会拖累到我将来的这个伴侣，其实，讲起来也是非常的心酸吧。但是我们说，尘肺病虽然说不能治愈，而且现在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但是一定是从事这个粉尘作业的这个职业人群，一定是要能够做到早期的体检，早期的诊断。以及早期的治疗、早期的干预。
0: 越早去治疗，他肯定治疗的效果会越好。那像这些尘肺病患者，在治疗之后还能工作吗？
1: 要看情况。如果是早期诊断、早期治疗，那么他可能整个的疾病还处于早期的时候，那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说，不管他是尘肺病的1期、2期还是3期，只要他诊断尘肺病，就应该要脱离粉尘作业啊，不能。

0: 这个粉尘的啊，那么它是可以啊，成为这个啊，我们说石棉它是可以致癌的，那么它又可以治石棉肺，又可以治癌。
1: 所以就是接触这些高危的一些物品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护哈。其实刚刚我们也讲到了很。
2: 说不清病情的变化，医生无法精准的判断，反而会白白浪费就诊的时间。在这里教各位长辈们一个简单好记的复诊沟通方法，三句话讲清病情。第一句，说明最近身体变化，比如血压稳不稳，有没有头晕乏力、睡眠饮食的情况。第二句，说明吃药后的感受，有没有不适感，有没有漏服或停药。第三句，说出自己最关心的问题。复诊切记只说还好，没感觉，也不要杂乱啰嗦地说一堆无关症状。清晰、简洁、真实的病情反馈，能让医生快速掌握恢复情况，精准调整诊疗和用药方案，让每一次复诊都有效果，不会白跑。老年朋友不善表达病情，复诊没有人协助沟通，您可以考虑联系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陪诊师全程协助问诊、梳理病情、转达诉求、记录医嘱，让就医沟通更顺畅，诊疗更精准。请您记好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为山为水，歌声悠扬，琴童方物，镌刻一段叫做凝香的千年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
3: 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
2: 晨光柔和时出。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朱自清先生曾多次路过南京，他对南京情有独钟。南京这篇散文写于1934年8月，作者通过旅行者的视角，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南京的风土人情和名胜古迹，笔墨所及娓娓道来，引人入胜。南京的明城墙屹立600多年，是岁月的遗迹，也是文化的地标。当年朱自清先生慕名而来，抚今追昔，感慨万千。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2: 从四后的原地见证路上开车，没有垛子，正像平台一样踏在柔柔的草上，说不出的劲。
1: 朱自清先生登上的台城城墙究竟在哪里？南京城墙又见证过哪些惊心动魄的故事？今天书本旅行团将跟随朱自清先生的脚步，登上南京城墙，触摸巍峨城垣，感受沧桑变化。
3: 同学们，这位就是咱们今天的周老师。周老师好。周老师好。今天呢，我们带同学们登上咱们南京的城墙啊，是因为我们在朱自清先生的散文里读到过，他曾经也登上过南京的台城。那我们想知道，是不是就是这一段呢？
4: 对，当时朱自清登上的就是这段明城墙。那么大家登上这段明城墙有什么感受啊？
5: 饱经风霜。
4: 饱经风霜。
6: 我感觉这个城墙蜿蜒的像一条巨龙一样。
7: 我感觉这边的风景很美，你看那边还有玄武湖呢。
4: 对，这就是我们南京城墙的一个最真实的一个面貌。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南京明城墙啊。我们明代南京城由内向外有宫城、皇城、京城和外郭四重城垣共同组成的。那么同学们走的这段城墙，就是由内向外的第三重京城的一个城墙，那么也俗称为南京明城墙，或者俗称为南京城墙，那么今天我们就带着大家，我们好好的看一下城墙，感受一下我们城墙的魅力。
3: 好的，那咱们就跟随周老师一块儿爬台城，走吧。
6: 走。
4: 好的，走吧。
1: 曾经雄奇伟岸的古代城墙，大多都没能经受住岁月的考验，最终湮灭于炮火或风雨中。在中国古代的城墙中，朱元璋亲自建造的南京明城墙，不仅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城墙，也是迄今世界上最坚固的城墙之一。

0: 600多年风雨而未倒，今天依然向人们展示着它雄伟的身姿。书本旅行团登上了这段台城
1: 城墙，当时的人们一直把我们脚下的这段明城墙误认为六朝时期的一个台城。那么主要是因为当时还没有科学的考古发掘，那么人们就是比较凭自己的一个美好的想象，或者是凭古代诗句中的一些零星的一个记载，就把我们脚下的这段明城墙误称为六朝时期的一个台城了。实际上这是一种误称。
2: 所以说台城跟城墙其实是两个概念。
1: 台城可以说是它是健康的一个工程，那么具体来说就是东晋到南朝的一个时代的一个政治的一个中心。这里面的一个台呢，指的是尚书台的意思。尚书台呢，就是一个中央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政府的一个机构。当时呢，这个政府机构呢，就是在健康工程里面办公的，所以我们一般也把健康工程称之为台城。这就是六朝台城的一个由来。
3: 那真正的台城在哪里呢？
1: 真正的台城据我们的一个考古的一个发现，是在今天的南京图书馆以北，那么总统府附近这个区域才是真正的一个六朝时期台城的一个核心区域。
0: 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灭吴后，第二年命谋士范蠡在今中华门长干里一带筑越城，开创了南京的城垣史。后来的历朝历代继续在这里筑城扩城，南京明城墙就是在元朝城墙的基础上继续修建和扩建的。在旅行的过程中，同学们发现南京城墙的形状与印象中四四方方的城池
1: 根据军事防御的需要而决定它城墙的一个走向。那么我们南京城墙呢，就是南方最不规则或者是自然型城墙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城墙，所以这是我们区别于北方城墙或者说西安城墙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不同点。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明代的一个南京城，也就是俗称南京城墙的一个第三重城垣京城的一个城墙。在京城里面呢，有一个皇城和宫城，最里面的是宫城，外面一圈的一个城墙，环绕宫城的是皇城的一个所在，外面呢其实还有一圈很大的外郭。
4: 老师，你说这南京城墙它都这么大这么长了，为什么还要建外郭呢？
1: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当年呢，朱元璋在把整个南京的京城城墙修好以后，他带自己的一个大臣和皇子们啊，登上了这边的一个紫金山。他在这个紫金山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南京城的一个样貌。那么大臣们都说好，但是唯独他的一个四皇子朱棣呢，他说紫金山上架大炮，炮炮击中紫禁城。大家看是不是在这上面架一座大炮就能够很轻松地打到这边的皇宫。那么朱元璋因此呢才恍然大悟，此时呢不仅仅紫金山在我们的城墙之外面，那么城北的一圈的幕府山，城西面的外面的一圈山，还有城南的一个聚宝台，这些重要的一个军事据点呢都是在南京城外面的。因此呢，朱元璋他想再修一圈城墙，把所有的战略的据点全部囊括在城墙之内，这就是外国的一个他的一个修建的一个初衷。清代的一个著名的一个作家吴敬梓，他当时生活在我们南京的一个秦淮河畔，他在这个《儒林外史》中呢，就对我们这个南京城有一个记载。他说啊，这个南京城乃是太祖皇帝建都所在，里城门13，这就是里城门，外城门18，穿城40里，绕整个城墙走一圈呢。那这个湖呢又称之为中湖啊，是。那么还有前面还有湖叫前湖啊。同学们看一下前面的这段城墙，向山脚延伸的这段城墙呢，就是我们所说的龙柏这段的城墙，它也是南京城墙最薄弱的一个环节。为什么说它最薄弱呢？就是因为这段城墙啊，
5: 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6: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7: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

0: 迎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4: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5: 南京这篇散文是朱自清先生在多次游览

0: 上哪些著名的战役中发挥过它关键的作用呢？
1: 中华门瓮城呢，因为它的一个军事防御能力啊，就是非常的一个强大。那么在明代建成以来呢，明清时期呢，没有遭受到过大的一个战争的一个破坏。因为敌人呢，看到我们中华门防御能力这么强。

首府厚重的青砖，极目远眺，仿佛触摸到历史跳动的脉搏，生发出岁月轮转、沧桑巨变的感慨。一座旷世城垣，如今已成为一面历史的镜子，发挥着独特的教育作用，给后人以无限启迪。

0: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2: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3: 这能行吗？
2: 妈，来试试。
3: 真省力。
1: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4: 这是感应，
1: 是扶手，
4: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2: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3: 好啊，真好啊。
5: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6: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7: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8: 妈，怎么样了？
9: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0: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6: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来，请
11: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3: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1: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4: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5: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6: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5: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却会悄悄朦胧。
1: 由原来的90天压缩至35天左右，缩减幅度超过60%。此项措施惠及109个村卫生室、82名专职村医。吉首市纪委常委谢丹：
2: 我们通过压实责任、堵塞漏洞，让职能部门把该管的管起来，把该改的改到位。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实组地联动，以精准监督持续夯实基层医保民生保障根基。
1: 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网。

0: 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胡雨欣，通讯员尚景、曾涵，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4: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5: 来，遮住左眼，这个。
6: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5: 上一排呢，这个。
6: 还是不清楚。
5: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6: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4: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
7: 爸带你上山玩去。
8: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9: 喂，
10: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9: 没有啊。
10: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11: 没有啊。
10: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12: 没有。
10: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13: 没有，
14: 没有，
12: 没有，
15: 没有看见。
16: 爸，你到底在哪儿啊？
10: 喂，
17: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10: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18: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1: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9: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3月20号， 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
1: 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督导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 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 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 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厚木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 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 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 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
2: 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 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

0: 看报，看报！
1: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0: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0: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2: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3: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4: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5: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6: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7: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5: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8: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清风侠在路上。
9: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10: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9: 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0: 我是主持人陈光。日前，吉首市近千名群众陆续收到了一笔意外的退款，少的有几百，多的有上千。这笔钱到底从何而来呢？又是谁帮他们追回了看病钱呢？请听报道，清风护航看病钱。
1: 收到346元退费时，我都好意外。要不是工作人员查出来，我都不晓得住院被多收钱了。想到有医保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纪委那么多单位帮我们守护看病钱，很安心。
0: 曾在吉首市某医疗机构住院的龙女士，在弄清346元退费原委后，面对前来回访的吉首市纪检监察干部，龙女士连连称赞：群众这一生安心，这份失而复得的踏实感，是今年吉首市纵深推进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成效的直接体现。医保基金连接着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基金安全是民心所系，更是监督所向。吉首市纪委监委将监督关口前移，紧盯医保基金筹集、管理、使用全链条风险点，推动职能部门
2: 不没了，有的打，有的骂，有的吵，有的叫，十叔打得头破血流，十三叔当场要撞街自杀。60多年了，一晃过去又是今日，朕每到这儿，总不禁想起这件往事。纪晓岚的心一下子沉落下来，康熙朝9位阿哥王爷为争嫡反目为仇，鱼龙翻覆，雷霆大作，数十年才得平息。他自幼读雍正的《大义觉迷录》，就知之熟人了。却不知这方寸幕后还有过这样一场戏强恶斗，但他此刻更不知道乾隆因何提起这段往事，这是国家不幸，也是家丑，怎么回话呢？纪晓岚毕竟天分极高，机敏过人，心里边一阵思量，已经回过神来，一撩袍脚跪了下去，说道：记得皇上御疾之初，即下旨令天下收缴《大义觉迷录》，同时昭告天下，从此以宽为政。臣以为不是这本书有唯爱失实之处，恰恰是为它太真太实了，与皇上以宽为政、人事天下大旨有所不合。子曰：命既蒙圣上垂爱器重，臣有点奴钝想透，直奏不严。皇上虑得太深了，康熙朝与乾隆朝是不大相同的，不宜等量齐观。
3: 哦，朕世世法天敬祖，以圣祖之法为法，怎么大不相同？纪晓岚一顿手说道：历朝各代兴替，称祖皇帝的只有一位，但我朝却有3位。太祖是赵姬之祖，世祖是开创之祖，圣祖名为守成，实同开创，所以也称为祖。皇上万年之后只能称宗，这就是不同。说着他抬头看看，见乾隆的笑容呆滞，一个微笑接着说道：皇上不必为宗字懊丧，其实史上最为出类拔萃的倒是唐太宗，大凡祖皇帝所遇，都是烽烟四起、天下反荡之时，扑灭各路诸侯，收服天下英雄，初定太平，因为收拾金瓯破碎，接的是民不聊生的烂摊子，所以容易建功。我皇上即圣祖世宗末列，法太祖世祖余绪，接的是如花似锦的大好江山。人之创业难，殊不知守成发扬更难。皇上文治汉唐之下无与伦比，武功直追世祖圣祖，英明天纵千古一帝已成定论。

这就与圣祖大不相同。这是一，嚯，还有二。是的，不但有二，还有三。圣祖早立太子，请阿哥协理班差，各拥重权。当时三藩之乱，既有准噶尔之变，且有台湾作战，虽为的是安邦定国，有形势不得已之处，但阿哥久处藩邸，又有两立两废太子之变异，就酿成夺嫡惨变。圣祖是仁德之主，阿的出入军机处，皇上极有训诲：谋国不谋私，举大不务细，臣岂敢忘怀呢？乾隆若有所思，颔首不语。过了一会儿说道：朕不是无端起疑，宫里眼下有流言蜚语，说是某某阿哥格外蒙受宠赐，某某阿哥已经金册立名为储君，藏在正大光明匾额之后。言之做作，某日朕进夜奉新殿，某日已告太庙，某日和亲王弘昼和侍卫巴特尔奉金册安置。有鼻子有眼会形会色的传言这些无稽之谈，这些话传出外臣那里，必定思意纷纷，惊骇视听，不及早杜绝，就演出党争之祸，朕也是不得不关心呐。经你这么一说，朕是求职过深了。纪晓岚陪着笑说：怪道的臣见皇上圣容稍见憔悴，莫说功业之间，就是寻常曹爷大户殷实之家，老爷子听见这类话也会不安的。这类纯属小人造作谣言，乃是鼠窃狗盗行径，历来是太监们的拿手好戏。皇上不必依阿哥以公平，更不必大家张扬追索，只所对太监严加约束，申明家法，整肃恭敬，消弭反侧乱言自息，据实追究，本来没有的事儿反而更加张扬了。乾隆，今天在军机处开的是什么会？那个刘宝奇也是个挑脱诙谐的人，就赶紧笑着说了：回老实的话，没什么大事儿，年年都有这个例会的。于中堂叫了顺天府，还有我们衙门的司官以上狗头官，年关要到，元宵也要到了，一是防火，一是防贼，一是防白莲教，安置布防的事儿。学生调出礼部，老师把我忘了，葛麻子说今儿晚上给师母做寿，我那没有老师的请帖，这可真是奇哉怪也。纪晓岚也一笑说了：你调出去原说去了外任，我往哪儿送帖子呀？李高陶在里头吗？刘宝奇说了：李帅今儿没来，军机处这头知会来开会，他说要到通州有事儿，带两个亲兵和他家的人就走了。我猜呀，他老人家心里边不欢喜。您想啊，李帅虽不是军机大臣，也天天在军机上行走见驾的。于中堂召集会议，有史官京师年节官访，事先连个商量没有，连个招呼也不打，所以李帅一听他叫，脸色都变了，一句话不说，带上人就走了。纪晓岚想了想，其中的情势确有道理。李世尧秉性高傲跋扈，于敏中又刚愎的刀枪不入，一人不听，一人不信，活似庙里的关帝尊神，想着调停也是无从措辞，就笑着说了：世尧也不至于那么小气的，我知道他奉旨有要紧差事，上司中有什么，你做属员的不要掺和，这里头人事牵连，不好相处的。他说完就不再进军机处，竟往隆宗门走去。刘宝奇也是随步出宫。

笑着说了，我这几年先在督察院，又到翰林院，到礼部，又到步军统领衙门，混得还是不坏。同年里升到从四品的，我是头一份呢。老师，我是颇有心得呀。

0: 司非但不领你这情，反而觉得你总是出错，谁抬举你？各衙门长官都是一满一汗，他们和气反而要费力些，因为你不但要混人，也要混事儿，混的都觉得你干练随和，能办事儿才成。他们搁切，此说你向东，彼说你向西，这倒好，你们只管说，我想哪儿去哪儿，只敷衍的他们觉得不是跟我过不去就成。纪晓岚自己每天忙得七荤八素，恨不得生出三头六臂来办差事。听这番高论，真是又好气又好笑，但又情知刘宝奇外圆内方，秉性并不瞎写，说的也是实话，就一笑说道：你要碰到老刘统勋那样的上司，或调到刘墉跟前儿，看你这泥鳅往哪儿滑，我调你四库全书修纂上去，大约你也溜不出去。
1: 嘿嘿，那是那是，不过我走了这么多衙门，各衙门童年朋友也常闲话，并没碰到刘统勋刘墉那样的，秦桧赵高也不见，倒是苏魔楞马糊涂王混混居多，像老师这样操劳国事重紧民生的，如今更没处找去。
0: 眼见已到了西华门，外头车轿林林总总，门口候见官员很多，顺手灌了纪晓岚一碗米汤。刘宝奇已经收起了嬉笑，恭恭敬敬跟在纪晓岚身后。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

0: 用最大的热情拥抱长沙的夜晚，解放西的喧闹，太平街的人间烟火，五一广场的车水马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3: 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
4: 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
3: 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5: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3: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朱自清先生曾多次路过南京，他对南京情有独钟。南京的
2: 清呢，实际上就是从前面的这条小路走上来的。那么他在散文中提到了他从四后这条小路登上城墙的。
3: 哦，
2: 那么我们今天登上来的一个踏道是我们解放以后才重新修建的。我们今天那个踏道修好了以后，前面这条小路我们就封堵住了。那么我们向这边来看一下，我们看看这边是什么。
3: 啊，这个就是鸡鸣寺 啊。
2: 对，这边就是鸡鸣寺。鸡鸣寺它的前身据说是六朝时期的同泰寺。六朝时期我们南方呢，特别是我们南京地区啊，有很多的寺庙。唐代诗人杜牧有句诗，就是南朝484，那么484的之首就是同泰寺。所以说我们鸡鸣寺的一个历史是非常的一个悠久，它的地位也是非常的高。
1: 命谋士范蠡在今中华门长干里一带筑越城，开创了南京的城垣史，后来的历朝历代继续在这里筑城扩城。南京明城墙就是在元朝城墙的基础上继续修建和扩建的。在旅行的过程中，
4: 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7: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8: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3: 同学们看前方呢，就是咱们

0: 南京城墙的一个沙盘啊，咱们来好好看看。哇，好大，是不是特别壮观啊，同学们？你们看。
1: 是的，是的。
2: 有你们认识的吗？
3: 有。
2: 大报恩寺。
1: 那么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南京城墙啊，它是弯弯曲曲，我刚才说了是一种不规则的形状，大家看一下有什么特点。
4: 嗯，它是依着地势而建的。
1: 对对对，这就涉及到我们南京城墙的一个设计思想。西安城墙我们可归结于一种方正的一个城池，那么我们南京城墙呢，它实际上是一种自然形的一个城池。自然，所谓自然形呢，就是它的一个形状不规则，依据山在紫金山的一个脚下往外突出的这一段城墙。这段城墙呢，我们也称之为龙脖子，龙脖子段城墙。当时呢，湘军是从这段城墙突破的。那么湘军为什么能够从这个龙脖子段城墙突破，能够打到城内？那么我们到现场去看一下。
5: 朱自清先生在文章中写道，隋兵是从这角进来的，湘军是从那角进来的。不难看出，南京城墙经历过多次的炮火，那么被湘军攻破的城墙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书本旅行团从解放门的台城城墙驱车十几分钟，来到了太平门附近的富贵山段城墙。这里的城墙高大耸立，书本旅行团想要登上城墙，需经过一条狭窄幽深的通道，再爬上几十阶陡峭的台阶。终于，一段宽阔平整的城墙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这时，同学们更加疑惑了：这一段城墙如此高大雄伟，湘军为什么能从这里攻进南京城呢？
0: 小心点儿，有点陡。
6: 对呀，太不容易了。
0: 哎呀，大家觉得怎么样？这气喘吁吁的。
6: 对，
4: 好累，
0: 好累，是吧？
1: 嗯。
0: 啊，那有没有觉得我们好像登上的这一节这个城墙比之前登上的要高很多？所以大家你看才会这么累。
1: 是的，我们这段城墙就是城东的一个城墙，非常高的，它的最高的地点达到26米。子高，那么我们现在来到的呢，就是太平门段的一个城墙。那么这段城墙紧邻太平门，这边就是紫金山，下面呢就是琵琶湖。我们今天上午去的玄武湖又叫后湖，那么这个湖呢又称之为中湖啊，是。那么还有前面还有湖叫前湖啊。同学们看一下前面的这段城墙，向山脚延伸的这段城墙呢，就是我们所说的龙脖子段的城墙。它也是南京城墙最薄弱的一个环节。为什么说它最薄弱？
7: 北京时间20:30，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5: 南京这篇散文是朱自清先生在多次游览南京城之后，于1934年8月写下的。作者通过旅行者视角，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南京的风土人情和名胜古迹，而南京城墙自然也在其中。南京城墙在历经多次战争后，为何能够屹立600多年而不倒？敌军来犯时，它又分别用哪些技能来阻挡攻击呢？本期节目，书本旅行团将继续和周元老师一起解锁南京城墙背后的故事。
1: 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到南京城墙中华门段。南京城墙中华门段的中华门呢，是南京城的一个南大门，在明代呢叫聚宝门，可以说是南京防守最为关键的一个地方，也是防守军事防御能力最强的一个地方。那大家猜一猜，城墙最主要的一个建材是什么？
3: 石头。
4: 石砖。
1: 石头和城砖。那么城砖呢是南京城墙的主要的一个建材。那么城墙为什么这么坚固呢？就和它的一个建材有关。那么给同学们布置一个任务，大家去城墙上观察一下我们的一个城砖，看看这些城砖有什么特点，或者说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0: 大家去看一下。
3: 好。
9: 哎，这边有字哎。
10: 小甲无容。
9: 对，小甲无容。

0: 哎，你们看一下这块砖上的字是不是特别清楚？
1: 好清楚。
0: 你们能认出来几个？
2: 是齐州府齐春县作将文福一。
3: 同学们，你们找到了什么了？有什么新的发现？
0: 新发现。
4: 老师，我发现城砖上有字。
2: 我发现城砖上的字写着齐州府齐春县作将叫文福一。
0: 对，咱们发现的那块砖上字特别清晰，然后很难得的是他们都念全了。
3: 同学们说的都很好。那么这些字代表什么意思呢？我们带同学们到下一个地方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城砖的相关的一个知识，好不好？
2: 好，
0: 走吧，
2: 走吧。
5: 不寻古制，盘桓于南京山水之间的南京城墙，是中国古代城市防御体系建设史上巅峰期的产物。无论你在南京城的哪个方位，都能看
6: 路的共鸣，也都是追梦离家的孩童。

0: 从事粉尘岗位上的工友们做好哪几点，可以有效的去预防尘肺病呢？
1: 尘肺病是一个可以预防的疾病，我们国家呢有非常经典的八字方针，叫做隔水密封护管窖查。那么对于普通的病友来讲，我们说最核心的就是两点。那么第一个呢，是要规范的这个佩戴好合格的防尘口罩。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做定期的去做职业健康体检，我们说要拍片做肺功能，那么来早发现早隔离。那么另外呢，我们的工作环境也要尽量的这个湿式作业要多通风，那么减少我们的粉尘的飞扬。那么只要把这个防护做好，尘肺病是可以避免的。
0: 非常感谢李主任今天耐心的分享啊！我们既看到了一位最美医务工作者25年的坚守，也是读懂了尘肺病其实早期发现、早期预防还是可以来治疗，在规范的长期的管理之下，是可以让我们的患者再次投入到工作当中的。我也希望啊，每一位患者呢都可以拥有一个有质量的一个生活，而做好防护、定期的体检，就能让更多的人远离尘肺病的伤害。那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也再次感谢来自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呼吸内科的主任李丽主任，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没有开始施工，但是我中途，比如说我有保洁的费用，因为污水全部淹了，我肯定要没办法，我不能拖嘛，我肯定就是说要清理啊，就是产生了一定的清理费。然后包括第一次污染之后，我当时有些东西就不行了，然后我就换掉了。但是没想到立马隔2天又那个，就相当于我买了一些东西，有一些消耗用品之类的了。
1: 这个下水道的主管连续堵塞多次的原因是什么呢？这肯定不是物业的原因吧？我听你这么讲，是不是楼上邻居的原因？
0: 第一次的原因是什么？不知道，因为物业当时并没有从里面清出任何东西来，他只说跟我通了。然后第二次他说在里面找到了一包湿纸巾，完整的湿纸巾。
1: 一整包吗？
0: 对，然后第三次他跟我说是找到了散的湿纸巾。
1: 这个都是有照片的吗？
0: 第一次因为没有通出任何东西来，只在我家打了维修孔。这个维修孔的照片有，然后第二次的湿纸巾是在一直通到下面楼下7楼之后才勉强取出来，那个东西有一个照片，然后第三次的照片因为我不在家，就是说物业那说是那种散着的湿纸巾，
1: 然后也是没有照片，也就是只有第二次有照片，对不对？
0: 对，
1: 你们楼上住了小孩吗？
0: 楼上有人，楼
1: 有
0: 上有差不多20户嘛。
1: 20户，楼上住了小孩吗？
0: 那我不能确定，因为物业他现在也不给我信息，他
2: 可能在这个管道中间，被堵塞在某一个部位了。比如说你的，如果是你的这反水的话，那肯定就是你和你下面那个楼层中间的堵在那里了，把它堵死了，知道吗？它才会反水，啊，它只会可能
0: 然
2: 反一
0: 后我，
2: 层，不可能再往上反一层的。因为水已经
0: 然后
2: 从你
0: 我
2: 这里
0: 有，
2: 反出来了，
0: 你说，
2: 水已经从你这里反出来的，它楼上就不，你楼上就不可能的，是不是啊？
1: 哎，那现在就很好解释了。那现在常女士的这个损失找谁赔？咱们定了，他们双方都有责任嘛。那赔多少？哪些项目是可以赔的？
2: 对，
1: 您来指导一下。
2: 那这里就要对你的，就是我马上就要讲的，就是你的损失有多大啊？其实这里就需要对你的家里面，因为这次水的污水的浸泡事件对你造成的损失，比如说你的木地板要不要换，你的瓷砖需不需要换，你的家具有没有泡坏，家电有没有损坏，是不是啊？然后一些其他的东西，哎，这里可能需要做一个什么呢？你要自己找这种有资质的这种机构啊，帮你评估一下你的损失，啊，因为这个，
0: 是这样的，我之前找了一个评估机构，然后他跟我说，他说，他们是由法院的法务人员来找的，不是由我个人来找的。
2: 首先有两种，第一种他所讲的由法院法务人员来找的，是说进入了诉讼程序，通过法院给你出具委托书，委托他们来做鉴定。第二种就是说你自己也可以单方的委托，但是如果对方不认可的话，那就要通过法院再重新委托来做鉴定。当然，你如果说损失大的话，我是建议啊，进入法律程序之后，通过法院委托。如果损失不大，你也可以自己单方面找机构给你评估一下，是不是啊？对方到时候不提重新鉴定啊，也是可以由法院直接适用的。
1: 那您估计常女士，您估计您这个损失大概是多少钱呢？
0: 大概可能在4、5万吧。
2: 如果是这个
0: 因
2: 损失，
0: 为一是这样子的，我跟您说一下大致情况。一个就是说我的木地板是肯定泡坏了，这个看得出来，包括我的门槛条被冲坏了，就是那个污水已经进到了地底下，因为楼道的14层，我是15层嘛，
1: 还
0: 所
1: 有
0: 以
1: 多
0: 它
1: 少？
0: 地面肯定底下有污水，全部要清理重新消毒，
1: 还有哪
0: 就
1: 些
0: 是
1: 费用呢？
0: 这个。还有就是，比如说它冲进了我的，我有一间主卧是，有一间客房是完全泡发了，那我的床肯定是污染的，我的
2: 你
0: 衣
2: 是这样
0: 柜
2: 的，
0: 啊这
2: 你
0: 些
2: 是
0: 东
2: 这样的
0: 西，
2: 啊。至于
0: 还有
2: 你，
0: 我的客厅、厨房所有的电
2: 至于
0: 器，
2: 你哪里污染了，咱们就不要去一一的陈述啊，反正都可以归纳为是你的损失，好不好？如果说你不是特别赶时间的话，我个人建议啊，你就是还是起诉之后由法院来委托做鉴定吧，这样会好一点，好不好？因为也有几万块钱的损失了，有法院的委托，特别是涉及到当事人也比较多，到时候可能会涉及到20多户被告，对不对？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张律的意思。

0: 是把他搞在搞成一坨一起交的，对不对？
1: 对对对，我就是说他刚开始我也没打过官司，也不懂那个游戏。后面我知道他的那个证据明细要写清楚，证明目的是什么。
2: 哎，你看，您现在就清楚了。
1: 现在就稍微懂一点了。
2: 我们现在呢多听新说法节目，就是为了帮助大家理清思路，找到方向。然后现在呢，按照你所述为准的前提，我们张律给您的建议就是抓紧，然后抓住这个机会去做好不好？
0: 对对对，因为你什么时候已经起诉了是吧？
1: 对对对，马上开庭了，你不等于开庭了，
0: 没关系啊，那等于再给你一次机会嘛，好好把握，好吧？
1: 啊，
0: 行行
2: 行，好的，郑先生，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和信任。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3: 刑事诉状三个步骤，保全权益，没证据，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2: 傅先生你好。
9: 你好。
2: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9: 我现在就是有个事情想咨询一下。
2: 您说。
9: 我有一套房子呢，就租给别人住。然后呢，就是他的室友嘛，可能是做了违法的事情，现在被派出所那边抓进去了。然后派出所那边呢，就是意思就是要我这边把不是有租房的押金嘛，然后要退给派出所那边，然后说什么给那个当事人去说什么赔偿那些的。我就想问一下，如果说这个本身这个合同不是那个犯事的人签的，相当于说押金也不是他付的，是另外的一个人跟我直接签合同可能付的。我现在最纠结的问题就是，如果说我把这个钱给当地那边办案的派出所那边去，把钱转给他，就是我承认转给他，但是如果说后期有问题的话，就是说这个跟我签合同的人，然后再回头来找我要押金，就是我这现在就是有点纠结。再就是这个
2: 进退两难，对不对，傅先生？
9: 派出所那边就给我提供了一个私人账号，让我转到这个私人账号里面去。
2: 哎，
9: 这个我就说，我现在是纠结，不想怎么搞。
2: 傅先生，您这一听，我的反诈意识马上就起来了。
0: 对呀、首先第一点，你要确定他的身份。他有没有是到你这里来了，还是说只是给你找一个人给你打了一个电话，
2: 还是你去了所里啊？
0: 对啊，
9: 我没去所里，但是他当时来抓人的时候，我也没在现场，就是给搞了一个打了一个微信视频。后来找我这边说要退钱的呢，又是另外的，他说是他的办案民警，但是我也不确定。
0: 多少钱的押金呢？
9: 押金就1000多块钱，然后房间里有点损坏的话要去掉800块钱嘛，就最后剩下600多块钱的样子。
0: 一个1000多块钱的，几百块钱到1000块钱的押金，一个办案民警打电话给你一个私人账号要你退回去，
2: 漏洞百出。
0: 我只是觉得跟我们平时的这种认知啊，我觉得差距很大。一个办案民警怎么可能会找你要一个1100块钱就说是退赃？
2: 重点
0: 是
2: 他没有喊你到所里来，他没有给你公家的联系方式，他给了你一个私人账户，这不得警铃大作啊。
0: 首先啊，我先不讲他到底是真的是假的，我就跟你讲，假如他是真的民警啊，这个事儿咱们要怎么看。首先第一点，即便他是一个真的民警要你把这个押金退回去，那首先我认为你没有义务把这个押金给他退回去。为什么？是吧？那第一，这个钱，这个合同是不是这个犯案的人给你签的合同，给你付的款？
9: 不是的，
0: 是吧？那这第一点。第二点，你的押金是起什么作用的？是在保障你的这个合法，做一个房东的合法权益的，对不对？

0: 啊，是对你的一个合同的一个履约的保证金，你也是个合法的资金呢收取的，你又不是收取的违法资金，是吧？他有什么权利要你把这个钱给退回去啊？
1: 我现在就是承认说，好，你就是要钱，我可以转给你。你就说你要派出所，然后跟我写一份书面合同，要你的负责人跟我签个字，盖上你派出所的章，然后再给一个你们派出所的备公账户给我，我这个钱我可以。
0: 你是这样的了，我跟你讲吧，不要搞复杂了，好吧？你有权拒绝啊，就是一句话，你有权拒绝，你。

0: 阶段，到时候再把他们股东追进来。这个责任范围还是按原来的100万的认缴标准来，不是按照10万。嗯，所以我觉得，
1: 张律师这样的，他这个股东实际上是我们的集团公司，我们是下面的一个子公司，然后我们这个子公司的全资出资的是我们集团公司，然后集团公司的股东呢就是老板和老板娘。
0: 没关系啊，那就告集团公司嘛，集团公司他也是股东。

0: 这些就是鸡鸣寺。
1: 嗯，
0: 鸡鸣寺它的前身据说是六朝时期的同泰寺。六朝时期我们南方呢，特别是我们南京地区啊，有很多的寺庙。唐代诗人杜牧有句诗，就是南朝四百八十寺，那么四百八十寺的之首就是同泰寺。所以说我们鸡鸣寺的一个历史是非常的一个悠久，它的地位也是非常的高。同学们看我们的左手边是什么地方啊？
2: 玄武湖。
0: 对，玄武湖的景色是非常的美，它实际上是六朝时期就是一个皇家的园林所在地，也是当时的皇帝啊训练水军的一个场所。到了明代呢，这个地方是作为皇册库的一个所在地，就是相当于中央的一个档案馆的一个性质，那么是一个禁地。
3: 朱自清他笔下写的是他走在茸茸草地上，旁边还有一群黑蝴蝶在飞，那么他当时看到景象也是这么美吗？
4: 只能说是他描述的很美。实际上呢，当时城墙还是比较荒凉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城墙应该就是一个非常高大的一个军事的一个防御设施，那如果城墙上它的防御设施已经没有了，那么随便一条小道都可以登上城墙，可以想象当时一定是非常荒凉的。
5: 同时呢，也跟朱自清所身处的那个时代背景有关。1931年刚刚爆发了918事变，东三省被日本人占领，当时我们是处于一个动荡的历史背景下。总体来说，朱自清来到城墙脚下看到的一切场景还是比较荒凉的。
6: 上世纪30年代是中国人民抗击外侮的年代，也是中国人民历经磨难的年代。昔日雄伟挺拔的城墙变得萧条破败，难免会让人心中生出惋惜之情。世事变迁，故影犹在。我们来到朱自清先生当年伫立的地方，依稀感受到了他笔下的说不出的静。关于台城，唐代诗人韦庄在诗中这样写道：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那么韦庄诗中的台城就是我们现在脚下的台城吗？
0: 我们脚下的这个台城呢，和六朝的一个台城是有区别的。我们脚下的一个台城实际上是明代的一个城墙，当时的人们一直把我们脚下的这段明城墙误认为六朝时期的一个台城。那么主要是因为当时还没有科学的考古发掘，那么人们就是比较凭自己的一个美好的想象，或者是凭古代诗句中的一些零星的一个记载，就把我们脚下的这段明城墙误成为六朝时期的一个台城了。实际上这是一种误称。
1: 所以说台城跟城墙其实是两个概念。
0: 台城可以说是它是健康的一个工程，那么具体来说就是东晋到南朝的一个时代的一个政治的一个中心。这里面的一个台呢，指的是尚书台的意思。尚书台呢，就是一个中央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政府的一个机构。当时呢，这个政府机构呢，就是在健康工程里面办公的，所以我们一般也把健康工程称之为台城，这就是六朝台城的一个由来。
7: 那真正的台城在哪里呢？
0: 真正的台城，据我们的一个考古的一个发现，是在今天的南京图书馆以北。

0: 它一般是建筑于城门之外的一圈小墙，起到的作用呢就是保护城门。但是我们南京的瓮城呢与众不同，朱元璋啊创造性的一个发明了内瓮城，就是将城门外的小墙呢放到了城门之内啊，所以称之为内瓮城。同学们，如果你们是攻城的一个敌人啊，你们突破了第一道城门，来到了这个瓮城里面，你们看看你们是什么感觉啊？四周都是敌人啊，拿着剑对着你们，你们什么感觉呢？
1: 很绝望，
2: 感觉就没有退路了，
0: 相当于一种被瓮中捉鳖的一种感觉。那我们登上城墙，站在城墙上面，我们换一个角色再来看瓮城，我们看看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好不好？
3: 好，我们爬上去吧。

唱着，淡淡的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身，
1: 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2: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3: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0: 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1: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2: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3: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2: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0: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4: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1: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2: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3: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生长。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刘艳君。进入八月，光明三宝店庆如约而至了，相伴26年，心愿呢就是各位老人家眼睛亮，身体好。夏季血液循环旺盛，是养护眼底的黄金期。记得医保古方眼贴1天3次，每次20分钟。二宝叶黄素早晚各3粒，修复眼底。三宝蕊德风胶早晚1粒，来调理体质。出门记得带好偏光太阳镜，做好眼部防晒，科学护眼，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1: 店庆福利，店庆福利，凭6个光明三宝包装空盒加26元，再兑换一瓶30粒装叶黄素葡萄籽，购3盒叶黄素赠送8盒量古方眼贴，买叶黄素眼贴免费用。店庆福利热线0731-8882-4460，8882-4460。
2: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三伏天阳气旺盛，温补阳气，驱散身体里陈年寒气，减少冬季发病，这就是冬病夏治。最适合冬病夏治的疾病有慢性支气管炎、哮喘、反复咳痰喘、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老寒腿、脾胃虚寒、长期大便稀溏，还有常年手脚冰凉，夏天也怕吹空调，夜尿。

0: 项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1: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

0: 财政恶化状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5: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6: 这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7: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 15-57，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

0: 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1: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 565.8 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3: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 7116.4 万亩，比上年增加 2.2 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 12.0 万亩、6.5 万亩、3.4 万亩和 2.1 万亩，增长 6.3%、 0.4%、 2.0% 和 0.2%。 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 10.0 万亩和 6.7 万亩，下降 4.0% 和 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4: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3: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 397.6 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 3.2 公斤每亩，下降 0.8%。 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 7.2 公斤每亩，增长 1.8%。 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 565.8 亿斤，比上年减少 4.4 亿斤，下降 0.8%。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4: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5: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圈舍、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70%人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7: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8: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7: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
8: 快了一下，
7: 早上8:30，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9: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7: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0: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1: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脱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脱牛生意。
2: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溜圈。
1: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脱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3: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个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1: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

0: 推动湖南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出席。记者刘继恒报道。
1: 座谈会听取了全省未来产业发展工作情况汇报以及有关市州园区代表发言。与会专家和企业家代表结合自身领域，围绕因地制宜定制发展规划，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打造标志性未来产业集群，瞄准特色产业赛道，引入龙头企业，积极发展壮大耐心资本，加强政策引导和激励，创新协同联动机制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沈晓明指出，各位专家和企业家紧密结合湖南实际，深入分析湖南发展未来产业的优势和挑战，提出的意见建议很有针对性。湖南把发展未来产业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全省上下要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以更坚定的决心、更务实的举措培育和发展未来产业。

0: 低于日间二等座的票价。
1: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2: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3: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4: 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85900个，在浏阳大围山吸氧。
5: 课程校区的位置呢，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赶快试试吧。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6: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7: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6: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山不向我走来，我便向山走去。耳听南岳衡山的钟声，享受每一刻早晨。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